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

0: 姚众生宣妙语，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境，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信是七千人，清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圣洁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耶那谛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 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缺永无过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是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数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顺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豪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依
1: 一念行，
0: 不能超过一那由他北京佛教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极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

0: 佛祖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命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经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皆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洲，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光明，如镜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真 净觉地区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具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真众善根成就。

0: 名无量寿，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摄生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生恶名，平济众恶难，悉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七功里得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愿，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俱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礼，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
1: 佛即遮遮那遮比丘
0: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佛作道，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0: 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夜

0: 为所至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天正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悉为百昏，睡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菩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 智能化身，
1: 白痴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

0: 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享受受听者天行师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似无能一水翁善路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听沙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异
2: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3: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生之
2: 神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2: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念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四载称其行色宝网迷惑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3: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古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
2: 温
3: 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去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3: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3: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 北京光明普

0: 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格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

0: 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真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观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
1: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皆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色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佛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兰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兰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

0: 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取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言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落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祈
0: 求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供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善一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才是终不

0: 修止哀衰苦伤君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至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心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制度整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隔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以此受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疾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交善故起神平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身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二道归佑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 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权，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自恩不存，私有自欲，意念真口称无一善，无性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负，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者，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究，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一所破，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单身而不
0: 苟，一切当自真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计，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自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满天山高之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以时
3: 阿弥陀佛，悉以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起以阿弥陀佛之身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皆三十三经，将解为大小乘三将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尘冒不现，晃漾浩瀚，为见报时，彼国光明。

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0: 界过于虚妄，百千俱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持品次记者为妙心地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佛人民有贪生者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律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信故以往生心性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应奉不量寿佛当知此名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成都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需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持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持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寻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 慧之中得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心上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阿弥陀佛。

0: 罗是从眼罩菩萨有十八俱胜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比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比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祖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利益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行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比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议可议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一万
0: 真诚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尽诈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招五行
0: 登彼岸是各国文殊智士应训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君有恩之君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成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红参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

0: 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迷。

0: 仆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勋

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世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

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佛持，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曲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神、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中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次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且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参花和雅，因多叹罪甚深，
0: 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是刹那，诸土如影像分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恐把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继承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心待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及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3: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

0: 向入口顺言。
1: 菩萨摩诃第三十二次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见智慧，行动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二圣体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至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养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
1: 在善
0: 一当成其法本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觉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力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去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苦有，代持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格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节制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以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马阴阳吃恶荒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沉重，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意，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经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成器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是为二福德轻面受命中尽诸二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行古其当世之子鬼护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

0: 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利，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是美，如护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1: 若痛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贪嗔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1: 头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痴意所迫，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1: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师意，不问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3: 这如幻则是闻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地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
1: 天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愿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满天山高之一切诸世界上，
1: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今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不 以指世界所有，皆三十三金刚体为大小乘身，将而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南赤离离西谷幽冥，赤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随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随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寿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冷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3: 多持花香
0: 来于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3: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持持持持妙心殿
0: 庄严火炉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及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3: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月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十佛告十世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品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成都其殿宝藏金床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先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3: 何以故彼众心净无智慧恶男女
4: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3: 是说应当明现
2: 修罗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则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

0: 空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无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从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众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阿弥眼睛只说佛世界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众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产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广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异议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
2: 诸佛如来无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罗氏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赞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生闻，一觉知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等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间，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说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理，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忍，是万亿。

佛陀名妙音，如来富有十方国，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

本地阿弥陀佛，比丘们都去弥陀，全觉那尊都觉离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耶陀耶陀尼耶陀阿弥陀佛，比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

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

为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此深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雾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佛言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掌众佛持，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掌众有情，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掌众。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盘山是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

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

0: 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捷径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部洲，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惩罚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今河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欲勤同春，恭去申报真命朝见文书。此为护国惜灾，昔年法会共修持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学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